0: 愿意握手啊，那么去和人家说话啊，别人用异样眼光看你，可能这些都是误认为银屑病可以传染，
1: 但其实银屑病是不传染的。
0: 其实这个病就是免疫性的疾病，我们应该纠正这个。

0: FM 104.7，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张村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市出台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青样书屋文化沙龙浸润市民心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最后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根据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及我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4月22号，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学习研讨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学到深处，查到细处，改到实处，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徐明峰、季耕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杨军、庄家棒、黄小兵、毛香水、郑水庚进行了交流发言，程家华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这次读书班安排一天时间，采取集中自学、研讨交流相结合方式，市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相互交流学习体会。周所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主动深入了解群众所盼、企业所需，抓好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企乎我应等工作切口，弘扬马上就办、争抓实干优良作风，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朱所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本地企业技改扩张，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好民呼我为平台，始终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抓实办好，狠抓安全生产，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排查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遏风险于未发，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两手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朱所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与江山当前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六治六提作风建设相结合，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连日来，张村乡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河道治理、物资储备等一系列防汛行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为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风险，张村乡在汛前便启动地质灾害、山洪隐患等排查整治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工作要求，确保防汛备汛工作走在前、做在前。全乡网格员坚守防汛一线，重点对38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4个小流域山洪危险区及7个危旧房开展专项巡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启动处置流程，坚决把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张村乡还定期盘点补充应急物资，确保救生衣、编织袋、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对乡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关键时刻防汛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用得准。
0: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江山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该办法自今年5月17日起施行。办法提出，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应当坚持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实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公开、公平、公正与及时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办法明确，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实施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由市公安局负责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经公安、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并按规定公示后，按规定权限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市政府对确认的见义勇为人员颁发证书和奖金，每人5000元。事迹突出的，经市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奖金，最高不超过20000元。奖励经费从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列支。
1: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8号，民进江山市总支部在市区青样书屋开展书香润心公益护航主题活动。活动主讲人以江山人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坐标为主题，从江山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切入，结合青样毛氏文化，带领市民走进宋代词人毛滂的精神世界。同时，活动结合群众对急救知识的需求，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培训。志愿者以黄金四分钟为切入点，分步骤讲解心肺复苏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流程，并邀请在场群众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
5: 聚焦三农。
0: 4月22号，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组织农技人员前往我市大桥镇开展农技服务活动。活动中，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先后介绍了大豆、辣椒和叶菜甘薯新品种，详细讲解了新品种的春季栽培管理技术，并结合大桥镇当地种植条件和蔬菜种植品种结构提出意见建议，希望当地村民能够积极推广种植蔬菜新品种，努力实现种蔬菜促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衢州农林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汪寿根：
6: 我们衢州市农林科学院坚持需求导向，此次为大桥镇带来了菜用大豆、辣椒、菜用甘薯优质种子种苗，通过科技强农促共富系列活动，赋能农业生产，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让农户通过粮种粮法高效种养、品牌化经营，实现稳定增收、增长增效。
0: 据了解，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还向大桥镇向霞家庭农场赠送了一批由该院自主选育的辣椒、大豆、毛豆、叶用番薯等优质种苗和蔬菜作物生产技术手册及衢系列品种栽培技术挂图。大桥镇湖油村村民杨之美：
7: 这个品种听起来挺好的，我也领了50根，试种一下，如果明年好的话再多种一点。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0: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9: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0: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9: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0: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9: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0: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9: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0: 这样就可以了吗？
9: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 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0: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随着谷雨节气的到来，我市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

0: 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

0: 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

0: 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

0: 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百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去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4: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气温15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开放格局，内陆县城如何拥抱世界。
1: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昨天生效，浙江抢抓红利对非贸易再提速。
2: 浙江各地景区抢抓五一文旅消费黄金窗口，微改造精提升，营造新场景新业态，让传统景区焕发新活力。
1: 我省昨天起全面休渔。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重点地区五一假期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伊朗已递交伊美最新谈判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在浙江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外贸优势，却能打破地理边界，挣脱区位限制。凭借持续的改革创新、暴围突破的产业思维，内陆小城牵手广阔世界，生动诠释了浙江县域开放突围的无限可能。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第五篇《开放格局，内陆县城如何拥抱世界》，由记者何怡采制。
1: 在义乌铁路口岸，集装箱整齐码放，满载日用百货汽配智能产品的一星欧班列

0: 整装待发，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分拣理货，核对清单，等待装车发运。一件件小商品在这里集结整合，披箱组柜，奔赴海外。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集拼仓负责人戴彬彬说，
1: 自从有了集拼仓这种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之后，我们首先拼柜的难度大大降低，像我们每天监管仓发运15个柜子，拼柜难度首先降低了，通关效率提高了，这对我们的公司发展客户是有非常大的利好。
0: 去年浙江银河国际物流集装箱装运量为1300柜，今年目标冲刺2000柜。口岸物流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持续的监管创新赋能。针对小商品订单零散，容易出现一票查验整车等待的行业痛点，义乌落地全国首创的先查验后装运数字化集拼模式，搭建智能监管平台，实现货物全流程可视管控。义乌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周华伟说，
2: 推行先查验后装运出口集拼新模式以后，解决了以往出口查验找货难，易造成货损，单票的查验影响整柜放行的这种情况，那么提升了企业的通关效率达到26%，为义乌小商品货卖全球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
0: 物流与营商服务持续迭代升级，推动义乌外贸高质量发展。义乌美士达仓储依托智能化设备，整合仓储、采购、分拨全链条，打造一站式跨境服务体系，将供应链响应时长缩短近1/3。公司董事长夏永平表示，众多企业扎根义乌持续扩容，正是看中了这座城市极致开放、包容多元的贸易生态。
3: 这已是义乌中国制造样板地和全球贸易标杆地的价值体现。我们始终把义乌看作连接世界的重要节点。
0: 深耕20年，义乌持续以改革激活外贸动能，实现跨越式增长。义乌出口额从2006年107亿元攀升至2025年7306.8亿元，贸易版图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兴欧、中欧班列构筑起义乌小商品出海的重要陆上通道。而作为全国知名的茅山产业重镇，嘉兴同乡的蒲苑镇则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抱团出海的特色突围之路。蒲苑拥有超10000家关联企业，1.3万多家商铺，占据国内70%以上的茅山市场份额，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长久以来，当地茅山产业深耕国内市场，产业国际化却面临外贸基础薄弱、企业零散经营、海外渠道匮乏等诸多问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蒲苑主动破局，借力数字化转型，打通海外贸易通道。蒲苑镇党委书记罗国良表示，
4: 因为蒲苑一直以来以内贸为主，外贸几乎是零，所以说我们想借助区域品牌这个概念，以品牌茅山出海这种模式，想去再一步开阔蒲苑的整体的一个销售。
0: 在2026中国国际针织春夏博览会上，蒲苑茅山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专属海外品牌 PlinkX 同步亮相。平台精准调研全球消费市场，结合不同区域的审美与穿搭偏好，开设欧美轻奢通勤、日韩松弛穿搭等特色专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需求。目前已入驻20多家本土优质供应链企业，为蒲苑茅山产业抱团出海按下加速键。嘉兴雕帅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嘉伦说，
5: 我们自己也希望有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因为现在国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这次是整个蒲苑政府推动的抱团出海，我觉得比企业单打独斗更有成功的概率。
0: 在浙南的丽水青田，巴西经贸访问团一行近日实地考察了爱玛电动车的生产制造流程，详细了解产品优势，为后续深度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今年以来，青田立足侨乡特色优势，锚定国际侨贸名城发展定位，全域发力系统推进侨贸一体化发展，加快将侨乡资源转化为外贸增长动能，全力打造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争当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今年1至2月，当地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增速分别达到65.8%和41.1%，以亮眼数据彰显了侨贸产业的强劲韧性与发展活力。国际侨贸名城工作领导小

0: 组成员吴海燕说，
1: 这一次巴西的侨商走进艾玛也是非常典型的一次中国制造跟我们的侨领的一次链接，我们今后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通过青田，通过我们的华侨出海。
2: 请听记者手记。
0: 不靠海亦可向海而兴，不沿边照样连通世界。浙江县域始终以敢闯敢试的改革思维、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抱团共生的产业格局，打破区位桎梏，跨越地域边界。内陆县域的开放突围是持续创新、实干奋进的成果，也是浙江县域立足本土、拥抱全球的生动缩影。
2: 五一假期，在义乌物流快递行业节日不停工，服务不断档，沪杭城市商贸平稳运行。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3: 上午九点，义乌国际商贸城周边快递网点早已全员开工，一片繁忙。网点里，申通快递员肖龙龙和同事们一起按照楼栋顺序规范摆件，分类装车，以最高的效率进行派件。
4: 376。这都是376，没有立足之地的，把自己的货整理出来，挑完之后装车。
3: 肖龙龙说，他干快递也已经6年多了，节日之手早已成为常态。
4: 我派送的快递件大概就是300左右，然后晚上去收件应该就是600-700票，一天就是从我手上收派啊取件应该就是1000多票。
3: 装完车，肖龙龙就驾车出发派件。说起这辆专属派件车，车上画满了创意手绘图案，显眼包气质拉满，
4: 把自己的画画上去，我一眼我就能认出自己车，他看见我这个车，他们也知道这是我的。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嘛，所以说每次他们见到我都会跟我打一声招呼，每次把快递件送到他们手里，听着他们一声声的感谢我，我都感觉很快乐。叶老板，申通快递啊，放这里了。
3: 市场经营户涂巧丽是老客户了，提起肖龙龙，他竖起了大拇指。
5: 我也很放心，因为他对我的件一般不会有任何损伤啊。平时我发信息给他，他也是回复很快的。
3: 这个假期，肖龙龙驾驶着他的显眼包快递车，就这样穿梭在街头巷尾，将一份份包裹准时送达客户手中。在义乌，像肖龙龙这样无休在岗的快递员还有很多，他们坚守岗位，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大家的便利生活日夜奔忙。
0: 致敬劳动者，关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工程师周峰。他扎根技术岗位20多年，潜心钻研攻克每一项技术难题，从小徒弟一步步成长为大师傅，用行动践行着工匠精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6: 一大早，富鼎电子的车间里，周峰蹲在机床边，手拿图纸，与几位同事讨论着生产中遇到的最新问题。这样的现场会诊，在周峰21年的职业生涯里已是寻常。周峰毕业于湖北咸宁一所技校的数控加工专业，2005年进入公司后，每天跟铁块较劲儿，老师傅装夹、对刀、调机，他蹲在一旁认真看、仔细记。不到5年，他就摸清了车间里的5种主流数控机床系统，成了技术骨干。2010年，公司向3C 电子产品加工方向转型。作为精兵强将的周峰来到嘉善厂区。周峰说，来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材料从铁变成了铝，铝材软，一碰就伤，做成薄壁件尤其容易变形。
7: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3C 产品嘛，轻薄是它的一个特性，会有产生加工上面的一些困难点。那我们就是会召集团队成员集思广益，头脑风暴之后，想出各种方案分布去尝试，最终在里面去得出最优的解决方案。
6: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尝试，周峰带着团队用 3D 扫描一点点测出产品变形的曲率，再根据数据在加工制具上预先做出反向弧度，让产品在加工时弯着做，铝材卸下来就平了。难题迎刃而解，周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就连大洋彼岸的客户也来找他。 去年，他受邀飞往美国西雅图，面对面和客户沟通下一代产品的结构方案。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周峰早上6点起来听英文课，晚上下班再啃1小时专业词汇。如今，他已能独立参加全英文技术会议。

0: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突出的工作实际，周峰眼下已牵头成立了周峰数控洗工大师工作室，开始把攻克技术难题的匠心用在带徒弟上。
1: 公司的发展它是需要人才的，对于我来说，我是在里面第一个传播精神，第二个的话就是传播知识，第三个能去关怀他们，让他们能更快的一些成长。
0: 从操作工一路走到能和客户源头设计对话的高级技师，从小徒弟成长为大师傅。在周峰看来，工匠的价值不在于做别人做不了的，而在于把别人都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省力，做到零缺陷。
1: 这个需要精益求精吧，不断地去探索和研究，这就是勇于去尝试，也勇于去犯错，这样的话你才能在你原来的基础上能做一些突破，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说的精益求精，就不断的创新。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8: 400-1234567。
9: 经济大省，挑大梁。
10: 今年一季度，杭州余杭区 GDP 超1051元，成为浙江首个单季 GDP 破千亿区县，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省。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余杭在人才集聚、未来产业布局、新兴风口扶持等多方面的持续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11: 千亿 GDP 的背后，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坚实支撑，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更是其中的活力代表。目前，余杭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已突破3200家，总量稳居全省第一。普王医疗作为佼佼者，凭借一根胰岛素笔针打开国际市场，今年一季度登陆北交所，成为全区今年首家上市企业。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春如说，自2013年成立以来，企业坚守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构建起全产业链格局，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一季度的生产量已经达到了3.5亿只，光光这么一个产品，因为目前我们这边的生产线属于国内市场胰岛素笔针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二季度呢，我们肯定也是会全力以赴，在慢病管理的赛道里面能有我们普昂自己的一席之地。
11: 如果说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下增长引擎，未来产业就是余杭长远发展的底气。近日，余杭类脑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入选浙江省第三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成为杭州唯一上榜区县。目前，余杭已集聚类脑智能重点企业31家，产业规模突破7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中脑云科技的技术攻关成果极具代表性。这家成立仅2年的科技企业，依托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推出16款产品，搭建起多模态脑功能解码与精准调控闭环系统。已与全国30多家医院建立合作。公司创始人林鹏说，
13: 我们现在有2款产品正在拿医疗器械授证，我们预留了很多的 API 接口，就很多的厂家都可以接进来，形成这么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让这个临床的一些科研工作者，他可以有更加丰富的数据，或者是更加多模态的数据，做一些这个疾病的模型，去做一些诊疗路径的优化。
11: 产业发展，人才危机，余杭能在高新技术和未来产业领域持续领跑，关键在于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人才招引与服务体系，实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今年一季度，余杭区新春综合类人才交流大会连续第3年走进杭州西站，不出站招聘会精准对标1+3+X 未来产业体系，含 AI 量创新高。余杭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沈方明介绍，现场260多家重点企业，超6000个岗位中，30%以上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
14: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杭州西站，就是为了实现下了高铁即求职，出了闸机即面试。连续3年的坚持，就是想传递一个信号：余杭对人才的欢迎，从您下车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
11: 除了精准招引，余杭更注重全方位服务保障。今年的春风行动招聘大会既汇聚优质岗位，也提供个性化职业指导、社保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精准匹配人与岗，彰显打造青年就业创业友好型城区的决心。余杭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辉说，
8: 这次招聘会特别注重为年轻人提供服务，不仅提供了大量适合青年的岗位，还设置了临空平台求职专区、职业指导师专区和政策咨询区，为大家提供从岗位匹配到职业规划的一站式全链条。
11: 在培育成熟产业、集聚优质人才的同时，余杭敏锐捕捉新兴风口，抢先布局 OPC 企业，也就是借助 AI 工具以个人或极小团队形式创办的艺人公司培育，为千亿 GDP 增添新活力。作为今年热门赛道，OPC 企业凭借灵活高效优势快速崛起，余杭通过打造 OPC 国际社区，将这些独行侠创业者聚集起来，搭建资源对接、经验交流平台。目前该社区已入驻超30个创业团队，形成良性创业生态。余杭区仓前街道经济发展服务办公室主任古建成说，
15: 线上呢有我们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商业的社群，上面有各类的一些技术交流，云端呢是我们一些技术支撑，线下呢主要是我们一些物理承载的空间，包括我们的一些工坊，包括我们的一些一站式的服务都会在那边进行比如说体现。
11: 据了解，立足一季度开门红，余杭二季度将继续紧扣全年 GDP 增长6%、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7.5%的要求，在双招双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等方向重点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16: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昨天生效。作为全国对非贸易第一大省，浙江企业抢抓新政红利，对非贸易再提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7: 上午，在嘉兴综合保税区，一批从南非发来的重铬酸钠完成报关手续后顺利入境。这是5月1号零关税新政实施后，浙江首批享受零关税待遇的非洲进口货物。凭借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关税从原来的5.5%直接降到零，企业现场就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利好。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钟丽说，这笔减免直接降低了企业原材料的成本。
18: 重铬酸钠是我们重要的基础的一个化工原料，主要应用于制铬、电镀。这批货物的货值有310万元，能够享受减免关税约17万元。我们公司下半年计划进口重铬酸钠近1400万元，预计可获关税减免近80万元。
17: 新政带来的利好不只惠及这一家企业，作为全国对非贸易第一大省，浙江一季度全省对非贸易达1141.6亿元，同比增长16.2%。非洲更是浙江企业重要的原料来源地，铜材、金属矿砂等生产原料占自非洲进口总值的超80%。随着零关税政策落地，以非洲原材料为支撑的精密制造、植物深加工等行业成本迎来明显下降。主营精密铜棒、铜线制造的中小企业浙江军联铜业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公司负责人陈宇说，他们长期从南非等多个非洲国家进口黄铜锭，
19: 每吨黄铜锭进口成本一下子就能省500多块，正好可以投入到生产研发还有市场拓展这些方面。
17: 工业原料降成本的同时，非洲的优质农产品也乘着零关税快车加速进入浙江市场。一季度，浙江至非洲进口干鲜瓜果及坚果、咖啡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中义乌自非洲进口增速更是超过90%。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食产品走上浙江百姓餐桌。义乌市球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庆说，
20: 今年一季度我们公司进口南非碧根果大概1100万元，新政策实施后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减少大概500万元的关税成本，这让我们有了更充足的信心拓展非洲市场。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在布局加纳、赞比亚等国的腰果进口业务。
17: 为了让政策红利第一时间直达企业，杭州海关及时梳理享惠清单，开展精准辅导，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企业应享尽享，快速通关。从资源型原材料到民生消费品，从制造企业到商贸平台，零关税举措正在浙江形成叠加效应，企业纷纷扩大非洲货源布局，深化中非产业链合作，在互利共赢中开拓更大市场。
10: 昨天，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双智门特大桥主缆。

0: 架设工作圆满收官，大桥建设迈入新阶段。双之门特大桥为主跨1768米的世界最大跨度单跨吊钢箱梁悬索桥，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其主缆采用当前同类桥梁直径最大最强高度的钢丝打造，两条主缆钢丝总长超10万公里，总承载力达8.3万吨。项目团队克服多重的施工难题，以高精度标准完成作业，仅用50天完成全部主缆架设。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全长18公里，是义永州开放大通道重点工程，计划2027年通车。到时候，舟山六横至宁波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40分钟船渡缩短至10分钟车行。
1: 近日，由浙江宋变电公司承建的舟山燃机500千伏送出工程竣工投运，比计划工期提前1个月。该工程线路起自舟山高新区舟山燃机电厂，终至定海虹桥水库附近，新建铁塔62基，架设线路43.3千米，总投资近3.5亿元，是舟山市重点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最高可向舟山、宁波等浙东地区输送约50亿千瓦时电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0: 五一假期，浙江各地景区抢抓文旅消费黄金窗口，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营造新场景、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打卡种草，让传统景区焕发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温州雁荡山方洞景区，海拔数百米的天然岩洞中，别具一格的悬崖咖啡馆云端时光，正成为五一期间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工业风吧台嵌入岩壁，玻璃观景台悬于云海，天然洞穴与现代设计的碰撞让这里迅速出圈。杭州游客林先生和爱人点了咖啡，在悬空的玻璃观景台拍到了人生照片。林先生说，
3: 拍得挺不错的，你像现在有云啊，有雾，非常有氛围感。
2: 雁荡山景区通过业态重整，引入青石、咖啡、文创、旅拍等新业态，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多元体验转型。雁荡山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金阿芳说，自咖啡屋开业以来，方洞景区的游客量剧增了3倍左右。
4: 云端代表是远离尘嚣，远离烦恼，时光把美好的时光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呢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媒体小红书都很火，它是雁荡山最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2: 在台州黄岩，国家4A 景区九峰景区完成数字化换新升级，全新亮相的机遇时空全感 VR 乐园成为假期爆点，游客带上 VR 设备即可穿越进冰雪幻境、国风仙宫、大唐盛景，在奇幻世界里开启冒险闯关。游客施贝贝说，
5: AR 现在都是这么科技的，很新鲜也很刺激。
2: 杭州余杭良渚古城推出的良渚文明奇遇记 VR 大空间项目也让游客流连忘返，参观者戴上头显，看先民们兴修水利、种植水稻、饲养家猪，5000年前水乡泽国的生活场景仿佛触手可及。游客吴中迪说，
6: 印象最深的部分应该是乘坐神鸟在莫角山上空飞行，然后观察它整个宫殿的建成情况。我觉得看了这个项目之后，让我对良渚文化的了解更深了。
2: 不少传统景区将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活化为实景互动玩法。
7: 好，欢迎来到仙姑岛。
8: 仙姑出来了。
2: 杭州临安区柳溪江景区仙姑岛，相传为八仙中和仙姑修炼得道、飞升成仙之地。五一期间，景区全新推出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乘船登岛后便能在各个角落邂逅和仙姑、蓝采和 NPC 互动合影，参与节目。和仙姑扮演者芝芝说，
9: 我们设计了一个八仙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让游客不知不觉的就是记住了关于临安地标的知识。
2: 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兴说，
10: 以前呢，我们可能很多人来临安都是冲着静静的山，今年我们这个五一呢就是动起来、活起来，体验一个能穿越、能入戏的这样一个假期吧。
2: 此外，湖州安吉云上草原推出花朝节与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阿兰达野溪森林主打溯溪、懒人漂流等清水体验，衢州长山三衢石林焕新开园，新增茶馆、小吃铺等业态，金华婺州古城以启城门、祭文庙、观飞仪、赏雾鹰四大 IP 为核心，打造全域沉浸式送运文化盛宴。

0: 浙江各地景区正以微改造的巧劲与精提升的匠心，不断刷新游客的期待。
1: 假期第一天，杭州文旅消费。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 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

0: 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树，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主体开工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

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江盛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江盛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之一，对改善市民诊疗就医环境、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安排，该项目分为配套道路和主体工程两部分建设，其中配套道路已竣工验收，目前施工单位正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近日，记者走进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现场，
只见十余台打桩机器。

0: 挖土机械协同作业，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足，全力加快地基挖掘作业。项目经理管威明：
1: 富宝苑迁建项目的主体工程呢，是个从3月28号开工以来，我们抢抓这个晴天，抢抓工期，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土石方工程的80%，还有桩基工程的50%左右。
0: 由于今春雨水较多，给项目基础施工带来了较大影响。施工单位表示，将主动应对，科学调度，抢抓晴好天气，高效组织施工，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保质安全稳步推进。项目经理管威明：
1: 我们预计工期在8月中旬左右，我们完成正负零，主体正负零。按照我们的计划工期是在2027年的春节以前达到节点的目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我们预定的施工合同工期以内把它提前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介绍，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由市住建局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代为建设，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包含地下建筑面积，规划床位180张，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门诊楼、住院楼、医技楼等医疗用房，孕产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等保健用房及配套设施。江山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夏春露：
2: 从我们病房的布局上讲，当间的比例明显的提升，达到50%以上，助力了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啊。那么，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或者这些医疗设备设施的改善啊，也推进了这个这有剩余和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决策啊，为全市妇女儿童这个医疗和保健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保障。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波报道。春季是公路病害的易发期，也是公路养护的黄金期。3月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聚焦汛期排查整治、防汛应急准备等工作，扎实落实各项养护举措，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便捷。4月24号上午，记者来到长清县高坑坞隧道口，看到现场近20名身穿反光背心的道路养护人员分工有序，有的修剪公路沿线绿化带、分隔带植被，有的清理边沟、水沟内的杂物淤泥，有的对前期排查出的路面病害、隧道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集中抢修，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青湖公路站站长徐景伟：
3: 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绿化修剪，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排查，然后就是在长视线这一块我们要那个及时清理，然后我们对面那个落石那个塌方、路面积水，我们发现一处我们及时处置一处。
0: 今年春季我市降水量较往年偏多，防汛压力随之加大，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组织全市各公路站及养护公司配足配齐应急机械、防汛物资，强化日常人员值班值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实现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8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3亿元，增长12.8%。四大行业呈增长态势，批发业销售额增长19.6%，餐饮业营业额增长9.5%，住宿业营业额增长8%，零售业销售额增长8%。江城台记者朱超、张信林报道。今年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连日来我市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小高峰。4月28号上午，记者走访发现，广大游客能够自觉遵守景区规定，做到有序排队、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记者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看到，游客文明就坐，主动整理随身物品，互相礼让座位，没有出现躺卧、霸占座椅等不文明现象。游览途中，广大游客自觉爱护景区生态环境与公共设施，不乱丢杂物，不攀折花木，不践踏草坪绿植。面对人流密集路段，大家礼貌谦让，有序通行。观景拍照时互相体谅，主动避让往来人群。陪同孩子的家长自觉做好

0: 示范引导，教育孩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游客赵先生：
1: 非常好，特别险峻，很干净，非常干净。
0: 江盛台记者朱超、张喜林报道。近日，双塔街道陈村村推出“鱼焕美好”特色惠民活动，通过垂钓缴费、爱心赠奶、鱼苗投放的闭环模式，既满足垂钓爱好者的需求，又为村里老人送去关怀。4月24号上午，记者在陈村村西垄自然村的垂钓现场看到，垂钓爱好者们兴致勃勃，岸边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垂钓爱好者金先生：
2: 因为你钓一个月50块钱，人家塘里面去钓的话，50块钱就5个小时。
0: 垂钓爱好者陈先生：
3: 我看到抖音上你在做公益，就我过来玩一下，反正就是做公益嘛，是吧？这也是做好事嘛。
0: 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介绍，该村盘活闲置池塘资源，面向广大垂钓爱好者推出特色惠民活动。活动规定，垂钓爱好者支付一箱纯牛奶的等额费用，即可获得为期一个月的垂钓资格，钓获的鱼货可带走。该村将活动所收费用统一用于购置牛奶，牛奶可由垂钓爱好者自行送达，或由村两委统一配送至村内高龄老人家中。与此同时，该村已与乳品商户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商户将利润用于采购活鱼，每月定期向池塘投放成鱼1至2次，单次投放300-400斤，维持塘内鱼类存量，保障垂钓活动长期平稳开展。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 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